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
2: 谢谢。

0: 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1: 王子华上一山大
2: 我的梦，你的梦，就是中国梦。
1: 这些年努力的拼搏，

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新中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法典共七编，1260条，分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负责。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将同时废止。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肩负着保护人民的民事权利、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神圣使命，并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而为世界瞩目。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广泛确认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是真正的民事权利保护法典。民法典将人格权单独惩编，完善隐私权保护，进一步明确网络侵权责任，细化防高空抛物坠物措施，强化对债权实现的保护。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以民为本，循法而治，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颁布实施将助推中国之治跃上更高境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介绍。那每天呢，我们都在节目当中想和各位聊聊这个和民生息息相关的一些案例，看看民法典到底如何为我们的权益保驾护航。民法典呢，被誉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涵盖了我们从出生到离世的每一个民事场景，小到邻里相处、房屋租赁，大到财产继承、权益保护，我们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依据。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几个真实的案例，把生硬的法律条文变成大家能够听得懂、能够用得上的生活指南。首先呢，咱们先来聊一个邻里之间常见的纠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当然会有人支持，会有人反对，甚至来阻挠施工。那这些情况到底要如何处理呢？这也是很多老旧小区业主面临的难题。要说一个典型的相邻关系的纠纷，也就是最高法发布的民法典典型的案例之一。在无锡市某花园小区某号楼某单元的徐某等六位业主一致同意本单元增设电梯，不仅征得了相关业主的同意，还在小区和单元楼道张贴了公示图纸。公示期间没有异议，之后呢也取得了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正式开工建设。可是居住在这个楼里北楼的业主范某突然有一天说，他认为电梯安装位置会影响到自家的采光，

多次到施工现场进行阻挠，导致工程停工。徐某等业主无奈之下，只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范某停止妨害行为。一边呢，是多数业主想方便出行，尤其是老年人上下楼的需求得到解决；一边是相邻的业主担心采光受影响，双方各执一词，各有道理。那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这个问题，民法典早就给出了答案。民法典第288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案情涉及的电梯采用的是全玻璃幕墙，已经尽可能地降低了对相邻楼栋的采光通风的影响。而且加装电梯是为了改善大多数业主的居住便利，尤其是方便老人小孩的出行，属于合理利用不动产的行为。最终法院判决范某停止对加装电梯工程的阻挠行为，同时也明确，如果电梯安装后确实对范某家的采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范某可以就补偿问题另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就是这样，既保护了多数业主的合法权益，也为少数的受影响业主留了维权路径，这就是民法典公平合理原则的体现。那其次呢，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很多业主想在自家的车位上装充电桩，物业公司却拒绝出具任何的同意证明，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也是民生热点问题，就要求小区物业公司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但是物业公司以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需要全体业主表决为由，拒绝出具证明，双方就此产生纠纷，聂某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业务。其实我们初听物业公司条款，一呢是民法典第九条的绿色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安装充电桩属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行为，物业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二呢，就是民法典的第271条，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业主在自己的专有车位上安装充电桩是对专有权利的合理的行使，也是专有权利的延伸，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影响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就应当得到支持。

所以呢，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为聂某出具同意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证明。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物业公司出具证明只是安装充电桩的一个环节，后续呢还需要供电部门等现场进行勘查，去理物业相关的纠纷，还有一个和老年人朋友相关的案例。那现在很多人会选择养老机构，要是养老机构没有按照约定来提供服务，那预缴的费用能退吗？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说到这儿呢，就要说了，必须能退。我们来看第三个案例，重庆的向某和一家养老公司签订了5年的养老机构服务合同，预缴了3万块钱左右的养老服务费，之后呢，到这个公司的重庆养老基地居住并且接受服务。可是第二年，这个养老基地呢就暂停经营了，向某呢被安排到云南、四川等地，之后呢他返回重庆，就再也没有接受过这家公司的养老服务，于是他提起了诉讼，要求退还没有消费的费用。我们说养老机构频繁的变更服务地点，确实会给老人朋友啊带来很多的不便，那这种情况属于违法吗？那这真的就是属于典型的违约的行为。说到这是典型的违约的行为，民法典的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业务自己的义务。这真的就是属于典型的违约的行为。民法典的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的履行自己的义务。那向某和养老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呢都应当遵守约定。

那此后呢，养老公司频繁的变更服务地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提供养老服务，已经违反了合同义务。那向某呢，就有权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还未消费的养老服务费。最终，法院判决这家养老公司退还向某未消费的养老服务费10000余元和押金1000余元。那其实这个案例也提醒大家，老年人或者家属在选择养老机构的时候，一定要签订详细的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地点、服务内容、费用退还等相关条款。一旦出现机构违约的情况，要及时拿起法律这样的武器，依据民法典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其实这三个案例呢，都太接近我们的生活了，听过了我们知识前的这个解读，相信大家对民法典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其实民法典离我们真的不远，它也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护身符。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性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5: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6: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爱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好了，那其实呢，无论是在邻里相处过程当中的这个包容互助，还是物业和业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又或者是养老服务的一个规范的履行，民法典都为我们划定了行为的界限，明确了权益保障。那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主动的学习民法典，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遇到纠纷的时候不冲动。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生活中，你是否对法律问题感到困惑？面对不法侵害，你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吗？欢迎来到《警法在线》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法律故事，解读贴近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留言分享你的经历，提出你的疑问，让我们携手共进，在法治阳光下构建和谐安全的家园。警法在线，欢迎继续。

一些案例。那说离婚的时候争到了抚养权，但是离婚后呢，却把孩子丢给老人，甚至常年不闻不问，只争不养，抚养权岂是战利品？在5月19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这样的一则案例。刘某和郭某呢，是在2013年登记结婚，婚后呢生育了2个子女，后来因为双方感情不和，二人于2018年协议离婚。郭某为争口气，选择抚养2个孩子，并且负担抚养费。离婚后，郭某长期在外，2名子女实际由郭某的父母照料。郭某母亲去世后，2名子女跟随郭某的父亲在养老院居住。郭某父亲去世后，2名子女在养老院独自生活，并且由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照管。2026年2月，刘某得知孩子处境后，将2名子女带到身边共同生活。现在刘某以郭某未尽抚养义务，子女愿意随其生活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抚养权。法院审理认为，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应当本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原则，根据子女和父母双方的具体情况综合确定。本案中，刘某和郭某协议离婚后，郭某虽然取得了2个孩子的抚养权，但是因为他常年在外，实际并未履行抚养义务。2名子女前期由郭某父母代为照料，后居住在养老院，日常缺少亲情陪伴与家庭教育，成长环境缺乏关爱，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鉴于2名子女都明确表示抚养教育的法定义务，2个孩子由刘某直接抚养教育，郭某应当承担相应的抚养费。法院最终判决，2名子女由刘某抚养，郭某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自起诉之日起，分别支付至2名子女年满18周岁为止。那这个也是根据民法典的第108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的规定，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者已满8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那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抚养权从来不是想行使就行使，想放弃就放弃的，更不是离婚的时候争口气的筹码，而是一份以子女利益为核心，兼具法律约束与情感责任的双重担当。对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而言，抚养权的真正含义是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接受良好的教育，保障其身心健康成长。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取得了抚养权却不闻不问，不仅背离了为人父母的基本道义，也背离了法律设立抚养权制度的初衷。千万别让孩子为父母的义气买单。

法律是社会运行的准则，规范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警法在线节目为你打开法律知识的大门，无论是复杂的案件追踪，还是常见的法律问题，专业的法律人士为您抽丝剥茧，带来最精准、最权威的解读，用声音传递法治力量。

好的，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英七陪您共度的法治时光。近日，在吉林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禁止外出打工，婚姻生活日渐窒息，忍无可忍之下，他选择起诉离婚。那根据办案法官介绍，2006年，李某和王某登记结婚，两个人都是再婚，婚后没有再生育子女，本以为能够彼此相互扶持，安度余生，没想到婚后的生活却让李某倍感压抑，丈夫王某的控制欲极强，家里的冰箱、存放烟酒和财物的柜子都上锁，不仅如此，财务上王某更是一手掌控。李某的所有收入必须全部上交，更令李某寒心的是，王某长期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2016年后，王某甚至直接禁止李某外出工作，要求他留在家里照料自己和子女的生活。李某非但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反而觉得日子越过越压抑，夫妻间也渐渐的没了共同语言，感情日益淡薄，婚姻成了一具同财产，并要求王某支付2016年到2023年期间的家务补偿款7万元，各项诉求合计153万元。庭审中，王某同意离婚，对房屋、车辆的处置方案也没有异议，但他辩称家庭根本不存在那么多的大型存款。李某收入本就不稳定，家里的开销、房贷、保险等支出巨大，股票家务谈不上额外负担，而且在此期间，李某也曾外出打过工，并非完全居家照料。

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符合法定离婚情形，依法准予离婚。在财产分割方面，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按车房屋和车辆经双方一致确认价值分别为30万元及4000元。法院酌定由王某享有所有权及相应物权权益，王某需向李某支付房屋折价补偿款15万元及车辆折价补偿款2000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股票、基金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按均等分割这个原则予以处置。那对于双方主张的对外债权，因涉及案外的债务人，数额无法核实，法院为保障案外人合法权益，未予以一并处理。当事人可待债权数额明确后另行主张。对于已经收回的债权，双方确认李某收回20万元，王某收回48.2万元。虽对其中5万元的性质存在争议，但是这笔款项仍属夫妻共同财产。经核算后，王某向李某支付债权分割款14.1万元。那至于李某主张的7万块钱的家务补偿款，李某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因抚育子女、照顾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不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适用情形，因此法院未予支持。那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朋友们，婚姻的本质呢，就是平等和尊重，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管控和依附。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应该在人格独立、经济自主的基础上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平等协商家庭事务，既不能推卸应尽的责任，也不能随意剥削对方的合法权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警法在线。我们说这个民法典呢，就是守护我们的一生，相伴同行，学好民法典，生活少纠纷，点亮美好生活，法治护航万家。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说到了生活当中，那我们关注到有这样的一个事儿，那就是一家小区的业主呢起诉物业公司，要求公开电梯广告的收益项目。那这就是在民法。这个说到的就是呢，在北京的一个小区电梯广告车位出租，这个年收益呢达到了20万，物业全留，业主呢就维权达到3年之久。那最终呢是法院判决物业返还收益16万，并且公示账目。那这就是根据我们提到的这个民法典的第282条、物业管理条例的第54条之约定，业主有权查账分红，物业不得侵占公共收益。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说，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哪儿呢是属于公共收益呢？比如说，电梯广告、大堂广告、车位租金以及快递柜的费用等等等等。那维权步骤呢，当然首先呢就是书面的申请要公开，然后协商到街道或者住建投诉，最后呢是到法院起诉。那民法典的亮点呢，就是在于居住权、高空抛物的一个追责，以及业主的知情权。还有呢，就有朋友或者会说，哎呀，我家阳台外装空调，有朋友就说了，影响采光合法吗？这还是我们最初提到的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一个比较巨大，所以说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有这个出行需要的话，一定要切记，官方呢是没有任何的代办渠道的。

网上代办100%都是诈骗，啊，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张某，他在微信朋友圈就代办这样的一些手续，然后呢，并且收费，据说呢，一共是骗了6个人，一共是18000元，啊，这最终的判决呢，就是诈骗罪，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退赔全部赃款。这手法其实我们都是觉得，哎呀，小儿科啊，伪造截图。谎称这自己有这个内部渠道收钱之后直接拉黑，那所以我们再一次敲响警钟呢，就是任何的代办官方证件都是违法的行为，千万别信，更不要转账。还要提醒大家，这个反诈专线96110，或者直接打110来报警，这个最靠谱。还有呢，这个案例呢提到的是有一个兄弟俩，他们是在这个河道非法采砂，达到了8万立方米，价值几百万。那这个后果呢，就是刑事追责，还有生态修复赔偿。这案件呢发生在北京房山区，有一个兄弟俩承包这个一块地，然后就是在这个里边非法采砂，破坏了河道环境。那最终的判决就是非法采矿罪，主犯呢是要承担4年6个月的这个刑罚，然后从犯呢是3年赔偿生态修复费，这也是民法典当中的一个要求，绿色原则，民事活动应该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所以说这又给大家提一个醒儿，破坏环境不仅坐牢，还得赔钱修复。就可以想到了，就比如说有朋友提到了说，哎呀，村里这个挖塘卖土，这违法不？那必须违法呀，未经审批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或者非法采矿，都是可以进行举报的。

0: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1: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0: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1: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0: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1: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2: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四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

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生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晚备受瞩目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
3: 我了解到我们有第二现场，可以坐在那里一边玩一边来看这个东北超的开幕式。
1: 东北超沈阳赛区门票预约通道开启后，热度迅速升温，开票仅10分钟就有1.5万人完成预约登记。人气背后有辽宁足球多年积累的群众基础，
2: 超推介活动人气十足，互动热烈，辽宁的足球故事和文旅资源借着这场赛事的东风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天津市民
3: 看到现场这么热烈的活动，我想去沈阳的心一下子到顶峰了。
2: 唐山市民
4: 坐高铁特别快，真的必须得去一趟。
1: 只是职业球员的竞技场，而成为每个人都能参与的快乐现场。东北超大连队队员在校学生杨振瑞：
5: 我觉得东北超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对我们这些草根球员，包括校园的这些学生，能够站上专业的球场，有5-6万的观众去看我们进行一个高水平的。
2: 从绿茵场到观赛第二现场，东北超的快乐正在被不断放大，延伸到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辽宁，你可以泡着澡看球，撸着串为家乡球队助威；在吉林，你可以逛美食节、啤酒节，在热气腾腾的市集中感受足球热浪。这些看不见的细节决定着一场群众足球赛事能否真正办得安全、有序、舒心。走进辽宁，城市大屏亮起东北超的热情邀约，地铁里赛事海报、出行指引一路相伴，酒店中主题套房将足球元素和贴心服务融为一体。
1: 足球场负责人朱倩：
6: 专人专班每日开展精细化养护与动态监测，实时把控草坪状态，确保场地符合专业赛事标准。
1: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没有主客场的壁垒，只有大东北的集体。
2: 企业和商户都有机会参与其中。洪世胜眼镜商业广场总经理吕亮：
7: 这种集体的荣誉感呢，会让我们呢双向来奔赴，双向共赢，彼此来成就。那这次的赛事呢，它会收获全民的热度，我们来收获我们的品牌底气。这就是
2: 跨城训练，当球迷跨城观赛，当一座城市为另一座城市呐喊，东北两个字就不再只是地图上的方位，而成了情感的纽带。东北超是一场足球赛，但更像一次热血的集结。这片热土现在正用一场比赛激发起团
1: 赛事点赞，
8: 能让更多的球迷老百姓能够出家门看一看咱们东北超的开幕式和比赛，同时享受一下咱们东北的美食。
1: 此次东北超是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会，辽宁男篮原队长韩德君也现身赛场。
9: 情谊和这个带动的旅游啊和文化的这种交流，
2: 赛场

0: 达慕生活画卷。
1: 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对传统民乐进行了创新改编，开幕式总导演石应星。
2: 为了迎合我们东北超的现场，我们把所有的民族的音乐加入了很多的电声音乐，加入了摇滚的元素、电子的元素，更符合我们体育竞技开幕式的现场的氛围。
1: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3: 从前期的体能到后来技战到比赛，对于延边这场比赛我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多向延边队学习吧。
1: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4: 我们的信心来源于球员对赛事准备期的付出，来自于他们对梦想和目标的追逐。
5: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打响揭幕战，多家中央媒体纷纷将镜头聚焦辽宁，多种形式报道赛事筹备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
1: 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报道比赛第一友谊唯一，报道说三省一区以足球为纽带，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东北超吹响了集结号。比赛第一是东北人面对世界的硬核较真儿，友谊唯一是这片土地面对家国时的终极浪漫。人民网推出报道我干了你随意，沈阳都市圈38个景区对黑龙江籍游客免费。关注5月22号到31号沈阳市面向黑龙江省籍游客推出专项优惠政策，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免去沈阳都市圈内38家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以一场诚意满满的文旅大礼包点燃赛事热情。
5: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共赴热爱大连队与球迷乘高铁出征东北超，讲述国铁沈阳局为球员和球迷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车厢多处均精心布置足球元素，列车组成员、球迷与球员热情互动，充分彰显迎接东北超的热情。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关注东北超燃起全民参与热情，东北超开幕前沈阳圣经大剧院合唱团的团员们精心排练了歌曲和手势舞等节目，为运动员加油，为东北超助力。新华社多个平台推出报道解码辽宁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报道说注意力是稀缺资源，而东北超实现了高效聚合，正在把赛事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1: 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报道东北超来了5月23号开整，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八支球队整装待发，央视新闻将解锁东北足球的热血与浪漫。央视新闻客户端还推出东北超有面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直播预告，总台记者携手重磅嘉宾邀请老铁们一起在线看球。
5: 总台辽宁总站在东北超有料专栏连发三篇报道，两天一夜逛沈阳，球迷请注意东北超专列即将发车，哥俩闯大连真给你好看，推出逛吃路线，将城市古韵、市井烟火、工业风格、异域风情一网打尽。
1: 中国新闻网推出报道关注沈阳市于洪区聘任东北超营商环境体验官，50名涵盖球员、球迷、媒体记者、志愿者等各行各业的代表正式受聘履职。中国新闻网还推出直播海报东北超来了，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5: 瑞平东北超超期待，风起黑土足要绿荫。昨晚备受关注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鸣哨开赛，从动议到落地不过半年的时间，球队串门又训又玩，解说大赛妙语连珠，服务保障不遗余力，第二现场热气腾腾，文旅体商默契联动，消费场景风情万种。这些不一样的烟火，这些属于东北的酷，赢得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也让全民期待值持续拉满，人们更亲切地称它为东北超。这背后东北人撒楞的办事风格可见一斑，而根本上则是精准切中和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1: 东北太需要一个像样的大型群众体育赛事了，明明经贸文化联系得那么紧，体育互动却显得慢了一拍，明明人文相亲、地缘相近，那就应该一同玩起来。这一次东北一盘棋办赛，资源共享，抱团出彩，凝聚的是近1.2亿东北人的经济。

0: 神，更是一次地域认同的多元彰显。我们期待东北超让足球回归大众，全面展示东北足球硬核风采。我们期待赛事点亮城市夜色，聚拢人间烟火，让足球风情浸润大街小巷，让足球活力融入百姓日常。我们期待东北超不负热爱，不负期待，让大东北的血性风骨在绿茵场上尽情绽放，恒久生辉。何以东北？东北超将给出独特的诠释。这一次东北确实酷，我们超期待。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5月2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5件，含重点关注件9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108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涉及沈阳市36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7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12件、盘锦市7件、葫芦岛市9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3件、省有关单位2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朝阳市、阜新市、鞍山市、营口市、丹东市和盘锦市，一件同时涉及葫芦岛市和铁岭市，一件同时涉及省生态环境厅和锦州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2件，水方面问题3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6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辐射方面问题3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0: 5月2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4件，含重点关注件18件，其中来电70件，来信10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2件、大连市29件、鞍山市7件、抚顺市13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5件、锦州市10件、营口市15件、阜新市8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2: 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8件。5月12号，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0: 本台记者马红鹏、洪凯明报道。昨天，原子级制造院士专家城市行活动在沈阳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次活动组织了产业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研讨、区域计划赋能辽宁乃至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2: 本台记者李慕涵同心报道。深圳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辽宁企业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企业依托多种与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助力国产文化产品加速出海。会上，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一站式智能易配平台备受关注。这套平台依托 AI 语言大模型，可以对影视剧等内容进行多语种译制。公司营销总监于伟：
3: 我能帮助客户节省90%的成本，同时呢能缩短80%的工期。这意味着原来拍一部剧的译制，它需要按月或者是按周来计算工期，现在呢就可以按天或者按小时来计算工期。
2: 目前创思将
4: 文化资源优势真正的转化成了产业竞争的优势。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北部、锦州南部、营口、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4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20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
5: 易制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易制毒、易制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 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

0: 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
1: 市区24度，黑山易县26度，北镇25度，临海23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易县15度，北镇临海16度。提醒您注意天气报纸摘要节目。

0: 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5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对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
0: 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
3: 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
4: 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5: 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
1: 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

0: 化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5/57，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受益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
1: 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3: 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
3: 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黎佳颖表示：
5: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
4: 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进行。
0: 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
8: 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仁
9: 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
10: 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
11: 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2: 140公里。
13: 啊，
12: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3: 反正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1: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民。
3: 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3: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

0: 载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
0: 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

0: 我的梦，你的梦，就是中国梦。
1: 这些年努力的步一步，
0: 梦想的力量，前行的能量。你行动，我行动，实现中国梦，从我做起。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智能听障

0: 清晨之音，
1: 新闻之约，
0: 迎着朝阳，
1: 聆听世界，
0: 中波六。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八。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辽宁省新型钢制渔船实操技能培训班锦州基地正式开班。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动多部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服务活动。古塔区市营街道北方明珠社区组织开展口腔眼科健康知识公益科普志愿服务。新闻特写：监督推动规范执法，以小切口优化营商环境大问题。省会议精神，对照省级工作要求，梳理前期筹备情况，查找薄弱环节，对全市农业普查下一阶段工作作出全面安排。全国农业普查是国家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每十年开展一次，主要对全市产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数据支撑。目前我市已完成领导小组组建、责任分工、前期对接等工作，市县两级工作体系已建立，普查筹备工作平稳推进。会议明确，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统筹协调。

数据质量核心要求，严格按照普查标准规范开展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下一步，我市将以严实作风，推进农业普查各项任务落实，紧盯关键环节，压实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凝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数据保障，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普查任务。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日前，辽宁省新型钢制渔船实操技能培训班锦州基地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市海洋与渔业局配合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旨在加快推进海洋渔船木改钢工作，全面提升渔船船员的实操技能与安全生产意识。钢制渔船航行更稳做专业技能以及六防措施、新渔业法等安全规范内容。学员纷纷表示，木改钢后生产条件和船型设备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船员操作能力和安全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家将珍惜学习机会，学懂弄通定向好。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动多部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民生重点场所排查风险，补齐短板，全力织米织牢城乡消防安全防护街道、公安、住建、商务等职能力量，对高层住宅小区、沿街酒小场所、夜间经营性商铺、商超市场、校园周边等人员密集、隐患易发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消防通道堵塞、设施过线路杂乱等轻微隐患，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商户、物业立即整改、当场清零。对老旧小区、混合经营场所等存在的整改难度较大的复杂隐患，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全程跟踪督导，走进群众生活，提升市民自我防护和应急避险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5月20号，市中医医院联合团市委、辽宁工业大学开展《本草韶华告白健康》，召集工作人员，分设教师专区与学生专区，提供精准化、差异化健康服务。现场设置中医义诊、适宜技术体验、本草茶饮、香芋本草四大特色区域。义诊涵盖颈肩调理、慢病养护、心脑血管、运动康复等专科。英雄永不谢幕专题，辽沈战役的收官之战，解放沈阳，攻占营口。1948年10月底，东北野战军取得锦州战役、辽西围歼战胜利后，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陷于绝境的沈阳国民党军，除整编第207师及部分部队外，纷纷投降。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我军联系，交涉投诚起义，有的则将人员与装备物资清点好，以待我军接收。国民党军第八城市沈阳解放，同时标志着全东北的解放。营口是东北与关内海上通道的

0: 氛围。志愿教师刘艳云今年70岁，是一名企业退休人员。他主动投身公益教学，义务教授八段锦，带领邻里老友们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愉悦情志。课堂上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不仅强健了体魄，也充实了晚年文娱生活。刘艳云告诉记者，临河区老年大学是老年朋友们交流学习、乐享晚年的平台。他希望以绵薄之力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份力。社区负责人表示，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社区志愿者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既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生活方式，更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了暖心志愿力量。社区将持续深耕老年志愿服务，丰富银发课堂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健康文体活动，激活老年群体内生动力，以志愿服务汇聚社区文明暖流，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近日，古塔区市营街道北方明珠社区组织开展口健康知识，工作人员还为参与居民建立专属基础健康档案，搭建长效健康服务机制，实现健康跟踪、疑问解答的服务闭环。此次健康科普活动不仅精准解决了居民日常遇到的延迟健康实际问题，让居民过走访窗口、企业调阅案卷、回访对象等方式，发现执法频次可缩减，检查统筹可优化，部分执法人员方式方法有待改进等问题。区纪委监委随即发出专项整治工作提示，督促靶向施治。在监督推动执法检查计划，全面实行备案管理，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及两次以上排除规则，推行跨部门综合查一次，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专项检查30日内向区司法局备案。二是开展柔性执法与合规指导，坚决杜绝选择性执法、逐利执法及吃拿卡要行为。太和区纪委监委将持续开展明察暗访，紧盯涉企执法重点环节，以精准监督推动问题整改与制度完善，为优化区域营商。连日来，黑山县段家乡大营盘村的重奔大田种植专业合作社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鼠苗栽种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春耕生产景象，为今年甘薯丰收筑牢基础，种下希望。记者在合作社的山株可捡取三茬鼠苗，培育出的鼠苗大部分供合作社基地种植，小部分对外销售，预计6月初甘鼠苗栽种结束。记者了解到，大营盘村种植甘薯历史悠久，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土壤结构独群，销往北京、山东等地，销售模式是线上线下相结合，销售价格也在不断攀升。目前大营盘村已形成育苗、种植、销售、加工一体化全链条特色产业，依托成熟的育苗种植技术，合作社计划振兴的特色富民大产业。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
2: 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好。
3: 来了辽宁就有景，
4: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5: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6: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7: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
5: 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菜之类的
9: 彩电塔
8: 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
9: 国遁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0: 来了辽宁就是美，
11: 来到这玩是我特别。
12: 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3: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

0: 还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雄踞
2: 历史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
3: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4: 接下来是由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呢，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明天大连地区多云转中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以及岫岩多云转小雨或阵雨，其他地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易县26度，北镇25度，临海23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
3: 正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4: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我是志成，电波当中继续为您说新闻。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人物啊，他呢出生在香港，是3个孩子的母亲。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抓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了解他的故事。
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第4位女航脚。总台央视记者对黎嘉莹进行了独家专访，我们来听一听她讲述的星辰大海背后的故事。
2: 黎嘉莹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们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6: 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2: 而通往太空的专业基石则始于黎嘉莹少年时代对计算机的着迷。
6: 记得我小时候3年级的时候也是差一点要留级的，但是后来讲得特别有趣，我就感觉计算机可以帮我们人类做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读起来就会轻松一点，成绩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特别有信心。
2: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
6: 做好准备。
2: 黎嘉莹报名参加中国第4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终于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时，面临饮食习惯与语言交流的双重挑战。航天员大队食堂特意精心烹制契合他口味的清淡菜肴，细致照料他的饮食需求，而语言交流只能靠黎嘉莹自己努力突破。
6: 香港97年回归的时候，我才15岁，那个时候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他们也常常鼓励我，要替我加油，所以我感觉对任务来说肯定。
2: 黎嘉莹穿上航天服拍摄定妆照。他这一次的感受截然不同。
6: 4月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拍那个定妆照的时候，那个感受就很不同了，就差不多真的要上天了，也挺不真实的，但是心里面也是充满了荣幸跟也很开心，就是很快就
2: 完浓度。黎嘉莹出征太空前特意寄予香港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努力不懈，勇敢追梦。
6: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

0: 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
1: 的太空任务，
0: 我上去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但是我平常没有那个拍摄的技巧，但是我也会努力。还有就是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就是你身体从来没有失重的环境之下的感受，我也很期待。
2: 我黄金进食法则其实是有助于轻松减重，调节血脂，平稳血糖的。说到吃饭第一口吃什么，这想被大家说这还有啥可疑问的吗？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吃，您又吃对了吗？
3: 对于饮食顺序，有很多的研究都提倡是先吃蔬菜后进食主食，尤其对于糖尿病以及呢体重超重的，这样子对他们的血糖的控制以及控制呢他们的体重都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控制血糖以及体重超重的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我们也知道呢，我们进食蔬菜，蔬菜里面呢有些高纤维，那这一部分呢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导致我们胃部的不舒服，所以有些人
2: 这时候就已经半饱的状态了。第三步吃肉，这是补充蛋白质。第四步呢是吃主食，这是放在最后的。还有呢就是对这水果，如果换在了饭前去吃的话，那控制血糖是更有益的。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用红薯、玉米，
4: 同时呢它的热量含量啊是这个大米和小麦的四分之一造成的，这样一个能量的负荷啊，它是更少的，所以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减重食品。那芋头中所含的淀粉颗粒啊，它的消化率啊比较高，能够值得这样一个辅助食品。
2: 这个呢给大家又推荐了。那其实我们说到一天饮食当中呢，应该遵循的是早餐好、中餐饱、晚餐少的原则。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听一听。
5: 早上我要吃碳水，午饭多吃蛋白，而晚饭要多吃一些维生素啊。还有朋友说，哎，这说的就是烹饪的方法了，早饭一般用蒸煮的方法，午饭呢要有一荤一素一碗汤，而晚上少睡点甚至轻断食。第三种说法啊，您看有些人说了，拒绝这些方法都科学都健康吗？
6: 三种提法我都是赞同的，都讲得很有道理。比如第一种早碳水，但是也不能是以碳水为唯一的品种，以碳水为主，中午蛋白多一点，晚上维生素多吃点水果，蔬菜，这些是非常好的。第二种呢更加细化了，早上也是提得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因为平时已经三顿饭吃了，中间还吃零食，整个消耗道也在工作，也就是说你让他一直在工作，他肯定节律是这个受到影响的，所以这种三种方法我觉得都是非常可取的，我非常赞同。
5: 平常大家如果真的回到
6: 房，蛋白质，所以从这三类来分呢，一般来说呢碳水呢50%-55%左右，然后呢蛋白呢是20%，然后脂肪是30%左右，但是除此三大类之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注重奶类的摄入，这个因为是蛋白的，包括还有一些看的，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我们可能比较传统的，早餐呢可能是碳水多一点，稀饭、馒头、豆浆、油条、面条，对吧？中午呢可能是这个食盐多一点，这个量比较多一点，或者是种类多一点，晚上呢，但是现在我们人体摄入的糖，基本上都给大脑了，大多数都给大脑了，所以早饭的时候呢碳水的摄入适当的高一点，但是如果有条件的话，鸡蛋啊、脂肪啊适当的补充一点，水果也是好的，那么中午呢这一顿呢适当均衡一点，什么样都有，晚饭，
5: 晚餐要吃得像乞丐，那这个有点夸张了哈，
6: 有点道理的，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5: 但是就是说到，其实大家平常其实最不重视的就是早餐，
6: 对，
5: 最重视的是晚餐，
6: 对。
5: 但是恰恰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要把它调过来，
6: 调过来，
5: 对吧？您应该多重视重视早餐。
6: 对，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就早餐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休息会促进胆汁分泌，
5: 胆汁是
6: 主要是用于帮助消化脂肪的，
5: 消化脂肪的。
6: 以前我们早餐都是吃馒头啊、稀饭啊，都是基本上碳水为主，
5: 对对对，
6: 不吃肉的，
5: 对，
6: 没有。

1: 不是，但是我现在提出呢，其实早餐适当的有点脂肪，有点蛋白是有帮助的。嗯，哪怕来杯咖啡，其实都有帮助的。嗯，早饭要吃。嗯，
2: 其实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模式一定要改变。那如果是像工作比较。
1: 压力节奏比较快的这种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能够稍微调整调整吗？早餐，
2: 早餐最好是一个三明治，里面有一个荷包蛋，嗯，最好还有一片这个，比如说培根啊，或者是肉类的，嗯，然后煲汤，哎，也不错，很新鲜啊，而且觉得好像对于胃肠道哈，这个让它缓缓的接受这些食物，也是一个健康的选择。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哪种才是科学的方法呢？
1: 刚才您提到广东饮食，嗯，是非常健康的。嗯，从刚开始来说呢，我们觉得吃饭呢之前呢，先喝少量、很养生的汤呢，不能太浓，不能太油的汤，嗯，清淡的，嗯，利汤熬得很好的，然后喝点汤，嗯，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一个呢，也是启动了我们整个消化道，让它工作起来，告诉他，哦，我要开始进食了，你要开始起来工作了。嗯，同时呢，是让你的胃腔就有点充盈了。西方的饮食呢，前菜。 必须有色了，吃蔬菜以后呢，就进一步把胃又充了一半了。嗯，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健康的。但我们中国有个习惯呢，就是所有的主菜上完了以后，最后来盘小蔬菜。我不大赞同，我觉得最好就先来盘凉的色了，或者先来盘蔬菜啊。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水的摄入呢不要太多。嗯，有些人呢，因为会为什么会摄入太多水呢？比如说，聚会的时候还喝点酒啊，
2: 对，
1: 要喝点喝大量的水。
3: 因为你水的摄入太多了以后呢，会把整个胃酸都稀释掉，嗯，会影响消化吸收的。嗯，是啊，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新的我们的饮食顺序：清汤、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是控制热量超标最简单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了。所以说，这样的内容是不是要跟我们家里人一起去分享的呢？和咱们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头啊，
4: 给你讲故事去。
5: 锦州市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6: 我在晚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7: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
8: 为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9: 好，
10: 建设一方，
11: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
12: 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呢，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那么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咱们听相关的报道。
13: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
14: 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
12: 那么就怕这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熬夜刷视频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吧？但是呢，这个熬夜看着视频，我们讲久视伤血，嗯，就是你看多的话，眼睛会容易伤血，而呢，久卧伤气，哦，卧伤气，嗯，更容易导致气血不足。哦，所以为什么睡着？ 刷手机视频，觉得哎，我怎么还困呢啊？然后睡觉睡很久，躺在床上，
2: 周末不懒觉，
12: 哎，反而起来觉得我怎么那么不清醒呢？
2: 对，懒懒的，
12: 乏力，
2: 对，
12: 困倦，嗯，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
13: CEO 它的核心功能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负责全身的运动控制啊、语言输出啊、制定并执行计划任务啊、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呢，能调控我们的注意力、情绪和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 那么我们生活一天多晒一点太阳，能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啊，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第三个呢，就是睡前1到2小时洗个温水澡，是能够放松肌肉、舒缓神经的。而第四点就是可以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这个光线去干扰。 还有就是呢，医生也提到一个睡前喝杯茶，但这个茶呢，并不是说我们那个热茶啊，这个浓茶，是酸枣仁儿啊，养心安神；白子仁呢，养心润肠；蜂蜜呢，补中润。不妨就从今天开始吧，咱们睡好黄金觉，也祝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好睡眠。
15: 一阵风吹起。
13: 歌声响起了，时间来到了8:56:30，我们今天的666新闻早报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本次。